0: He's a Harry. 妖怪一样干嘛这么介意？
1: 如果我出于什么也不怕，
0: 一路里转家人听个垃圾味。哈哈哈哈哈！别呀么嘞，别路呀，别呀，不要打扰我。